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

0: 赢，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端午佳节将至，我县已进入梅雨时节，阴雨天气频发，群众出游、节庆活动开展备受天气影响。那么端午假期期间，我县的天气趋势如何？一起去县气象台了解一下。记者从县气象局了解到，结合全省

0: 整体平稳，但需防范降水影响。其中19号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1度，体感闷热，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20至21号气温略降，但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1: 中考期间有明显降水，考生注意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备好雨具。此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据预判，端午假期过后，近云阴雨天气持续，梅雨降水频次将增多。

0: 一些洗澡啊什么这样的照顾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倾注、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要陪他唱歌呀什么这样的一些事情都需要你付出精力、
1: 嗯、其实对于爸爸就是这种情绪我们有时候聊天多了也能理解，因为毕竟孩子是从妈妈身上有时候说掉下来的肉，就是爸爸没有这个

0: 说我身边的朋友会讲啊，说哎，我老公可能是到孩子七八岁后，真的五六岁快上学了，他慢慢真的就那种父爱会越来越就怎么泛滥出，但以前你会发现是弱弱的，然后那种感情是慢慢叠加的，因为他可能和孩子相处的年头越来越长，越来越有感情，不像是妈妈说孩子一降生那就是天然就我身上的一部分的那种亲，
1: 对，
0: 所以你也别要求说老公一下来就像你一样，就孩子说视孩子如宝，在孩子出生那一刻，是不是很多的爸爸还是认为就是

0: 呢，是有交流的时候，
1: 嗯，
0: 会更明显一些。
1: 嗯，
0: 就比如我的宝宝现在五岁，他现在就特别喜欢跟爸爸玩，
1: 嗯，
0: 因为爸爸可以跟他做游戏啊。
1: 哦，你的宝宝是男孩吗？
0: 男孩，嗯，对，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打闹啊。但这个可能就是妈妈，现在这个阶段是做不了的。
1: 嗯，
0: 但是妈妈呢，在孩子刚一

0: 他非常会说话，然后爸爸一下班就啊爸爸下班啦，然后是这种非常亲密的，
1: 嘴甜，
0: 对、嗯、非常亲密的状态，然后爸爸一下感觉哦
1: 就心被融化了，
0: 对，原来我已经做了爸爸了、
1: 啊、你就可想而知前几年他真的就是他的身份转换的会更慢一点，
0: 对的对的、嗯、我们家最常出现的一句

0: 的在在养孩子，然后呢爸爸可能突然跳出来说啊，你怎么能这样养他呢？其实这个在我们家也出现过。
1: 啊，是吗？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参与全程。
0: 对，
1: 他就中间看到一个片段，他就哎怎么这样？
0: 对，他看的是结果，但是我们是在体会这个过程。所以我有一两次其实也跟我先生有过这样的一个争论，就是你没有看到过程，你不要发表意见。

0: 他说他管他们家叫诈尸鱼儿。
1: 哦、对，诈尸就是刚刚我没有想起来那个词、哦、叫诈尸是鱼儿。
0: 这个怎么讲？
1: 这个就是一直是妈妈在管孩子，然后突然爸爸跳出来
0: 诈尸、
1: 啊、你怎么能这样管？
0: 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当了升级为奶爸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对这个也特别的感兴趣。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有感触。

看，那左边呢就是宝宝和家人，然后右边呢就是他的职业和他的一些责任，职场和社会上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妈妈呢其实是用力划船的那个人，在她划船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帮她来鼓掌助威，然后在她身边有一个这样支持的声音，或者

0: 那个拉拉队，但是你千万不要指着男性朋友们自己意识到，哦，他需要一个拉拉队。
1: 对，你要要求。
0: 对，你要说出来。嗯，所以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人基础就打得不错，天生就是你要的这一类人。然后呢，在你们沟通之后是有可能达成你心里的样子的。
1: 嗯，
0: 但如果是这本身性格不具备，你强行这人变成那个样子是很难的。
1: 对，
0: 所以就刚才像高坤建议大家从这个找男朋友开始，就把你想象的样子就直接呈现出来，不要到婚后再要求。

0: 这车里好几瓶水呢。
1: 那是，夏天口渴，随时喝。
0: 但是你别啊，把它放在仪表盘上。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最近啊，在其他的一个城市呢，有人把矿泉水瓶就放在这仪表盘上，结果导致车内起火。
1: 哟，我以前听说这个打火机

0: 见聚焦，请听说爱。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河北玉县的麻田岭，突然就来了一阵雷阵雨。但实际上，在这之前，玉县气象台在这天的上午9:15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气象台发布的内容是，预计未来6个小时以内，我县全。

0: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雷雨天尽量在室内，如果不得已就必须得在室外，也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您像这几位驴友，特别是雷雨天气的预报，起码会提前3天在专业的网站和气象台

但是这个案件最后宣判，法院认为村委会没责任呐、啊，人家不是景区，也没收你的门票啊。所以在本周啊，我是建议大伙儿出去玩的时候，像这种野景区、哎山里、平坦的草甸，大家要留意。这雷雨天气这种地方啊，咱们能不去就不去，咱们尽量选择室内活动。就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景点，那五月底不是有几个大学生又去爬这个野景点，也是被雷击了吗？所以这个雷击啊，它是有规律的。

线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自己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

0: 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咱们再说个车的事儿啊，现在呢，这个电车、新能源车、电动自行车，反正是用电的车啊，也是越来越多。那和这个油车不一样，电车的这个结构和使用，在雷雨天气里，就比油车啊，应该说更娇贵，更需要注意一些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就请金处长给咱们说说电动自行车的骑行者。您呢，在雷雨天，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快递外卖小哥那也得骑电动自行车，有些。

0: 哦，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云体里面出现了这个上升和下沉气流。那么雷电现象主要出现在这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雷暴云体的这个成熟阶段。那么其他的就剧烈的天气，像这个强降雨、大风、冰雹、龙卷风，也都是出现在这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消亡阶段，这个它的下沉气流呢，就是扩大到了整个的云体，
1: 嗯，
0: 也就是整个云体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夏至时节的饮食和习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关于夏至的饮食习俗，有这样一句话叫冬至馄饨夏至面。
1: 对，
0: 到了夏至该吃面食了。
1: 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这个

0: 多吃一点面，凉面啊，嗯，还有一些
1: 打卤面啊，
0: 打卤面，
1: 还有这个各种汆面啊。
0: 总之这个时节哈，就是营养脾胃，多吃一点面食啊，
1: 嗯、
0: 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嗯，还有呢，这种说法呢，就是这一天是不上火的。
0: 哦，只有夏至这一天是不上火的。
1: 对，
0: 其实这种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1: 对对对。
0: 哦，本来夏天就比较热，你再吃这种温阳的食品，其实必然不好。
1: 对啊、嗯，但是呢，你说这个以毒攻毒吧。

0: 值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这桃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呢现在呢就是种这个桃的呢就不是很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过去来讲不像现在，现在竟是反季节的，现在还有大棚桃，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见到那个大桃上市都提前了，
1: 哦，
0: 啊，所以呢现在这种过去的都是纯自然生长的比较多，所以呢过去这个五月仙儿因为它的上市早，所以在市场上呢有一定的就是影响。

0: 可以了。咱们平时在自然的状态里面，如果说这个雌花没有经过授粉，没有授到啊，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看到这个子房变黄了，变小了，枯萎了。
1: 哦，
0: 啊，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呀？这瓜没坐住。
1: 嗯，坐果坐果。
0: 哎，对对，没
1: 坐
0: 住，哎，就没坐住啊。然后呢，或者是还被俗称的化了。
1: 哦。就没有形成果实，
0: 哎，没形成果实、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在冬天的大棚里面，就是不存在这个坐不住，
1: 因为我们都人工的用机、
0: 哎。

0: 果说这些光照不足，肯定咱们不说授粉等等原因，
1: 嗯，
0: 咱们就说光照这些方面，还有生长期，生长期如果短，营养肯定也不好。
1: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水果的甜度和光照是有到影响，
0: 口感和营养都要受点影响。
1: 嗯，所以啊您也就尝尝鲜，
0: 嗯，
1: 您别逮到吃西瓜的机会了就弄一盘子。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吧，也未必那么好。
0: 对，
1: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想到无籽西瓜了，就想问问李老师，那无籽西瓜

0: 地方就啊，瓜地的那个地方，凹陷区，凹陷区，
1: 凹陷区它的甜的比率会比较高，
0: 就是说明它长开嘛。
1: 哦，
0: 如果它要是没长开，这瓜是小的，那绝对是发尖的。
1: 对，尖尖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没长开。
0: 对对对，
1: 嗯，
0: 它长开了以后，它那个地方才平或者接近于凹陷。
1: 嗯
0: 啊，
1: 很多朋友挑瓜的时候啊，还会敲一敲，闻一闻。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有根据的，
0: 哎，也是有根据的，
1: 嗯，
0: 比如这个香瓜是吧？它一旦就是成熟了以后，就是它会散出一种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甜香，
1: 嗯
0: 啊，一般的来说呢，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对，
0: 这个真是生活处处有学问呢。
1: 对对对，啊，还有的呢，他从上面给你挖到缝儿，
0: 嗯，
1: 他不把这瓜呀给你切开，然后挖一道窄缝儿。这个我小的时候经常见，挖到窄缝儿，然后他用手挤这个西瓜，
0: 嗯，
1: 然后那窄缝儿不就大了一点吗？
0: 对呀，
1: 啊，对着这缝儿挤，两手，缝隙大了，大让你看，你看多红。

0: 希望夏至提醒您，夏天要到了，炎热要来了，我们好好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对，
0: 吃得好，吃得健康，让我们这个夏天都健健康康的。
1: 对，
0: 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啊，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咖啡淡了，是因为冰块融。

0: 别多想，鼓掌再鼓掌，先一起滚烫，为你鼓掌别多想，你就是最棒，我为你鼓掌。
1: 能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用犹太人囚犯头发制作的工艺品，还能看到从19世纪早期就开始传承的用历代家人的头发编成的头发家谱。头发竟然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其实呢，我国也有两家别具特色的头发博物馆，一家

位于陆家嘴华润时代广场。这两家博物馆的主题只有一个，美发。说来，人类对发型的追求由来已久，古人的各种炫酷发型自不用说了，从云鬓花颜金步摇，宝髻松松挽救，铅华淡淡妆成，这样的诗词就能够领略个大概。就说现代人的发型，从晚清男人剪掉了辫子开始算起，人们在洗剪吹这件事上不知道

从先秦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各种梳发理发的工具，各个朝代和时代的不同发型基本都有展示。而在上海的美发博物馆里，则主要展示了从华人剪发起源的清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7000多件做头器具、梳妆用品，还有图文书画、美发杂志，真的算是让人大开眼界了。参观这样的博物馆，没准儿你突然有了灵感，给自己设计出一个特别酷的发型来，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会拿自己的发型做文章。当年这季梁咏琪在专辑当中这首《短发》也算是打开内地市场的一首代表作，里面就唱到了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

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数千年文明。

0: 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下一站，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1: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岛，专门收藏犯罪证据的犯罪博物馆，和记录特殊群体生活状态的流浪汉博物馆。

现在很多文艺青年啊，脑门一热就爱在网上发那么几行文字，好想去流浪，我一直都在流浪，我在人海中流浪，感觉很伤感。但是我相信啊，凡是这么说这么写的人，80%都没有真的流浪过。一旦你真的过上流浪生活，就会明白它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人生。而只要是人生，浪漫总是少数，苦涩就总是多数。美国呢，就有这么一家流浪汉博物馆 Harbor Museum， 收藏了大量

在路上遇到农场主需要人帮忙收割，就帮人收收麦子；有居民需要修牲口棚，就给人干干力气活。他们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在美国南方各省帮忙收棉花。其实美国的这些流浪汉呢是有自己的组织的，他们成立了国家流浪汉大会 National Hobo Convention， 简单理解就是美国的丐帮。而且呢，和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很像的是，这个组织每年还要在一起开一次年度会议，大家在黄昏之后集中在一起，点燃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甚至还有诗朗诵，别有一番情趣。甚至在大会上，他们还要选举出每年一届的最佳 Hobo，

许的。还有一些规定听起来就更令人感动了，比如要守信用，尽量保持清洁，帮助迷路的孩子回家等等。他们甚至规定，身为流浪汉，如果目击了某些事，而法庭需要你作证，你要全力去作证。可以说，这些规定让我们对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地带毫不起眼的人群马上肃然起敬。从这些规定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好宝们其实并不

0: 去挖掘。
1: 哈哈，这句话也是美国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的宣传口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梅西百货公司。看，在这个大大的城市里，也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比如市政厅，还有一个小村庄，格林威治村。它有着像麦克杜高像这样窄小的街道，以及小巧的店铺。这里是

确的病因诊断。但是呢，通过长期的随访，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能够找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如果找到原因的话，我们就去针对原因来进行病因，针对进行具体的治疗。突发性耳聋。

如果找到原因的话，我们就去针对原因来进行病因，针对进行具体的治疗。突发性耳聋，像加压包劳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就是这种情绪的激动，比如说家里有亲人去世了，或者家庭有大的变故啊，种剧烈的这种感情的波动，伤心啊，生气啊，哎，突然在生气的同时感到一阵耳鸣，再一下发现周围世界安静下来了，这时候就出现了突发性耳聋，这样的情况也是很多的。突发性耳聋有一定的自愈的几率，那么呢应该是在 30% 到 60% 左右，但是呢一般呢不会完全恢复，所以它完全自己恢复的可能性比较小的，仅见一些比较轻的或者是以低频下降为主的突发性耳聋，对于高频的或者比较严重的耳聋，它的自己恢复的几率是很低的。并且呢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治疗

是突发性耳聋呢，它的痊愈的几率是在70%-80%左右啊，对，需要根据它的突发性耳聋的程度和这个类型，也就是像如集中度聋的，这全聋的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对，治疗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可能就会，尽管用了激素啊，用了输液的治疗啊，用了骨髓注射呀、高压氧啊，甚至有的患者去尝试针灸、中药，那么最终的听力是。

0: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听力下降很正常，甚至觉得耳背是治不了的。其实啊，发现听力异常之后，最好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纠正。那么如何来自查听力的情况呢？经常听到别人说话，但是又听不清楚，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听力出现了下降呢？
1: 我们知道我们人能听到的声音呢，是范围是从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20赫兹低频，20000赫兹是高频，是不是？频率越高，我们听到声音越尖锐。但是呢，我们在实际的临床检查中，测的听力呢，一般是测固定的是250、500、1000、2000、4000、8000这六个频率的声音。那么这六个频率的声音。

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要求你再，哎，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或者老让你去重复他说的话啊。还有呢，就是说，哎，比如说我们家人之间，我面对面跟家人说的，跟老人说的时候，他能够听得很清楚啊，然后他能看到你的嘴，能听得清楚。但是呢，因为像疫情期间戴上口罩，他可能听得就不清楚了啊。还有。

我们的听力真的如此脆弱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些常见的生活习惯都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听力出现下降，比如说戴耳机、掏耳朵，都很有可能对耳朵造成不小的伤害。

问题，自己尽量不要挖。你真的受不了要挖的时候，要用这种细的，特别细的那种婴儿棉签去挖，并且呢，深度呢不要超过大约一个拇指盖那么长的程度吧，不要超过 1.5 厘米，那相对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挖耳朵一定要远离小孩，因为小孩他下手没有轻重，很容易出现损伤。这样的病例我们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就是因为掏耳朵时候孩子给打了一下把耳朵给掏坏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感染的来源一般来说是从鼻咽部的细菌感染经过咽喉管传到中耳里边去的，而在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存在鼻咽部的细菌或者病毒，那么这时候就容易引起中耳炎来。因为孩子呢，因为小孩他的这种就是耳朵和鼻子当中的管咽喉管呀，它呢比较平比较直，更容易引起感染，所以小孩更常见一些。其他呢像这种中耳炎，它的因素还有就是过敏性鼻炎，现在最常见的。如果过敏性鼻炎也会引起鼻咽部的水肿、咽喉管的水肿，引起了这种耳朵和鼻子当中咽喉管的阻塞，也会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是相对少见的，比如说就是我头颈部放疗的病人，那么就非常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一些有这种免疫功能障碍的人，那么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疾病长期的使用激素啊，或者是本身就免疫功能低下，也容易出现中耳炎。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说存在恶劣，存在这种咽喉管功能本身

内心在不停急着停火，每个指引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客，倔强的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的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

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

0: 看收听。
1: 一颗小豆豉从10元一斤卖到70元，背后藏着什么创富密码？
2: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
1: 一头大蒜连种3年，年年亏本，它靠什么翻盘？
3: 剥开就能吃。
4: 对，这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1: 餐桌上最不起眼的配角，凭什么变成金不换？

黄姚古镇有着做豆豉的传统，当地还流传着一首关于豆豉的童谣。徐向前辞去上海工作，回到黄姚镇，他敏锐地发现小豆豉独特的风味和健康价值恰好契合当下消费者对原生态食品的追求，这背后蕴藏着把老手艺

0: 学起了古法。老师傅说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1: 只有用这种叶子呢，才能做出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豆豉，而这种豆豉呢，就能卖到70块钱一斤，啊，是我们现在卖的最贵的豆豉。
0: 这个是油桐树的叶子，
1: 哦，是不是？
0: 可它和豆豉有什么关系呢？
1: 别看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

0: 是的哦。
1: 徐莲妹是徐向前的合作对象之一，她开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不算早，可是她家以豆豉粉中的豆豉为卖点，在上百家豆豉粉店中突出重围。要知道，在黄姚古镇有很多老字号，能够成为后起之秀并不简单。
0: 就是说人家一般就是以前就是说找老店嘛，他们是有些都是做二次

0: 刚听完你唱的《最浪漫的事》啊。老夫妻的那份相濡以沫深深打动了赵咏华，那一刻更令他泪如泉涌。下面呢，我们再来回味这首经典的《最浪漫的事》。
1: 背靠

一首赵咏华的歌曲感动之后，我们继续聊她的歌曲吧。赵咏华年轻的时候曾做过很多种工作，有电子工厂的女作业员、洗衣店的小妹、麦当劳阿姨、英语幼儿园的教师、秘书、民歌餐厅歌手等等。年轻时候的经历让她饱尝了世间的冷暖，也让她拥有了一颗博爱的心。前几年赵咏华心灵上可以沟通，而且我跟他们拍戏的时间最多。除此之外呢，赵咏华怕大家在后台

吃了这家生产的面粉。更可怕的是，传言这家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家面粉厂真的有问题吗？就地掩埋，他将所有管理人员撤走，工厂里只留几个人看守，给日寇唱了一出空城计。日本三井、三菱等公司多次找上门，始终见不到管事的人，只能无奈。

内迁。这次他们可以顺利度过危机吗？荣德生令大女婿李国伟带队，将两个工厂的主力设备拆解成20000多箱，冒着敌机的轰炸，分水陆两路前往重庆和宝鸡。据说他们原本打算带上70名技工，保留最基本的生产能力就可以了，还给其他工人付了遣散费，没想到

东西又建成了长达 1.75 公里、总面积4800平方米的地下生产线，简直是抗战时期的工业奇迹。面粉厂每日生产2000包，大多直接供给了军队。棉纱厂累计生产出棉纱 6.2 万吨，棉布 43.2 万匹，做成军装、军大衣、毯子等，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还有一处铁厂直接停产民用设备，全力赶制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直接武装抗日将士。迁往重庆的工厂也类似，成为了后

战场的后勤生命线。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从租界走出，全力组织复厂。上海、无锡、济南等地的工厂陆续抢修机器，恢复生产。但此时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加上国民党当局腐败勒索，企业举步维艰。

0: 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你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

0: 搬了。
1: 又搬哪儿去了？
0: 回云南了。
1: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
0: 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
1: 哎，都回去了。
0: 都回去。
1: 哎，
0: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1: 是，那么谁回去了？
0: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1: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0: 是啊，都80岁了。
1: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0: 嗯。
1: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
0: 好。
1: 好。
0: 还健康呢。
1: 啊。
0: 回去就全死了。
1: 死了好
0: 啊，
1: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0: 啊。
1: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他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0: 我还飞黄腾达呢
1: 啊。
0: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1: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0: 商量什么呀？
1: 啊，
0: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1: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

0: 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1: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张斌。时期，据说呀，在这个三十年代后期啊，专攻曲艺演出的场地，像什么大小茶楼啊、书馆呐、茶园。

0: 我们常用那个歇后语里头也有数目字，
1: 俏皮话当中也有，
0: 有的是啊。
1: 再问问您啊，在一里有什么？
0: 擀面杖吹火，
1: 一窍不通；
0: 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三个臭皮匠，
1: 顶个诸葛亮；
0: 四眼的蛤蟆，
1: 这怎么讲？
0: 没见过你这路口。
1: 哎，这叫什么话？
0: 俏皮话嘛。
1: 五，
0: 一个盘子摔九瓣，四分五裂；
1: 六，
0: 房顶子开门，六亲不认。

0: 40多万人口，人人争做自由公民，
1: 好，
0: 对不对？
1: 嗯，这四的内容确实丰富，
0: 就是嘛。
1: 那么这生活当中有四吗？
0: 生活四就更多了，
1: 您再给说说。
0: 一年分四季，
1: 哎，春夏秋冬。
0: 生活有四大要素：
1: 衣食住行。
0: 教育分四个方面：
1: 德智体美。
0: 人的表情有四种。

0: 狗有三条腿的吗？
1: 我看全带四啊。啊，
0: 52岁，
1: 哎，52、52、52、50有二。
2: 问点别的，不要老在岁数上做文章。
0: 我别的也能把你憋住。
1: 哎，你别憋住，问吧。
0: 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四川人。
0: 哎，四。哎，我怎么听说你是北京人呢？
1: 别听那个，那谣言四起。
0: 啊。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
1: 四川省四平市的。
0: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0: 镇海楼，
1: 我转过祖国四个火炉子。
0: 他这个你没烧死啊你？
1: 什么意思啊？
0: 钻火炉子里干嘛呀？
1: 我们国家有四个热都，号称是火炉子呀。
0: 什么地方？
1: 一个是山东的济南，四川的重庆，湖北的武汉，江苏的南京，四个热都嘛。
0: 去了不少地方，
1: 云游四海啊！
0: 别着急，再来再来。
1: 你问吧，
0: 马季同志。您要不出门，在家干点什么？
1: 在家也就是吃喝玩乐四项。

0: 这些内容自然就得剔除了。电话也渐渐的有这种所谓题外话向题内话转变，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了相声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呢无非是渲染气氛，平复情绪的作用。那即兴抓梗，也就是我们说的临时现挂的传统呢，虽然还保持着，但是由于这个时候正规化的剧场气氛，所以这种抓梗也有所控制。特别是在和曲艺其他曲种的竞争中，要求演员在艺术质量和舞台风格上必须卖力气，于是呢性格演员和流派作品也开始出现。那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就是老相声艺人张寿臣。好，咱们听段相声之后，我就给您说说相声艺人张寿臣，为您带来一段找堂会，马季、刘宝瑞为您共同演绎。
1: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0: 拿俩，不少
1: 啊，行，
0: 可以。
1: 我们那里是
0: 2000块钱，
1: 小孩子办满月呀。
0: 哦，少爷满月，
1: 对吧？
0: 行了，
1: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0: 哎，赏钱可不多呀，
2: 还有赏钱，
1: 也就1000块钱。
0: 嘿嘿，超省了这回。
2: 可以、
1: 啊，
2: 哎，一共是3000块钱。
1: 你要愿意去啊？
2: 那愿意去，一言为定了啊！
1: 别，
2: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 那当然是
2: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 行了，
2: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 行了，
2: 好了，这找什么呢？
1: 这地方有
2: 什么？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月？
1: 今天阳过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了
1: 啊、
0: 哦、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啊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啊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0: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个。

0: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 啊，
0: 今年都4岁了。
1: 哎，对。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是？
1: 你还得走，
0: 你还得走。
1: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0: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1: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啊，
0: 什么4岁？
1: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0: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
1: 你不是说4岁姑娘是
0: 04岁，知道不？
1: 04岁，
0: 哎。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鲜毛店知道
0: 哦？哦，那凤翔鲜毛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
1: 我就知道嘛。
0: 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咱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我啊。

0: 了一百天，一百
1: 我听着就像一百天似的，
0: 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啊？
0: 一天，
1: 嗯，
0: 二十人，
1: 二十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1: 五百，
0: 不多，行吧？
1: 行了，
0: 得了，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嗯、
0: 哎，
1: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500块钱可不多，
1: 是、啊、
0: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1: 啊，管你们饭吃。
0: 哎，管吃。
1: 管吃啊。
0: 管吃行了。
1: 你们吃席。
0: 哦，吃席。那行了。行了。
1: 你们

0: 呵呵的，一停二杯啊，是阳气统身。
1: 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
0: 啊，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1: 扒拉开，
0: 哎，
1: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0: 对，
1: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0: 韭菜花拌豆腐。就。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这口你喝了，这是吗？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大。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相声不断，欢乐不断，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张斌为您主持的一笑堂。刚才啊，跟您聊到了一个相声前辈张寿臣，那这儿呢，我就给您简单的介绍介绍。张寿臣1899年出生，1970年去世，从小跟着父亲张成甫学说评书，15

0: 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
3: 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外交家、政治家、世界文化名人。他呢是战国时期楚武王的后代，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丹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秭归。屈原一生的经历很坎坷，两次被流放，最后呢因为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投江自尽。那么影片屈原展现的正是他历经磨难图强变法的几次沉浮的故事。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0: 婵娟，你真是弹得好，唱得好。
1: 不是先生的心腹我做得好。
0: 橘颂，先生是赞美橘子。
2: 我们看这些橘树，它们生长在南方，也就爱着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它们以果实富人，气度开阔，一片大公无私。它们喜爱阳光，不怕风霜的侵袭。它们浑身有刺，抗拒外来的横逆。这种独立不已、泯灭难犯的精神，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吗？
0: 请先生一指点，学生领受了深刻的教诲。
1: 先生的意思是说，树木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做到吗？
2: 说下去。
1: 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2: 对，人可以做到。

0: 无论哪一国的君王都想请你传弘教化，无论哪国的少年都想拜你为师吧。所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子兰是我的独子，将来也许要肩负社稷的重任，可惜他一向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此我想把他拜在你的门下，请你专心管教，做他的太傅。
1: 这然后岂有才疏学浅，这样的重任怎么担当得起呢？何况下臣正有亡命在身。
0: 朕，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禀明大王，委派贤能的官员来分担你的政务，那时你既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子兰，更可以从事你所喜爱的文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0: 婵君，讲吧，你不能隐瞒先生啊。
1: 先生，大事不好了。
0: 怎么？
1: 听镇上的人讲，大王自从听了靖上和南后的唆使，跟齐国绝了交，便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谁知道张仪故意拖延，只等到楚齐正式绝交了才接见了楚国的使臣。他说，
0: 张仪怎么说？
2: 什么商於之地600里？
3: 赵局大夫请想，秦国的土地皆是百战所得，

0: 广庙太傅送给我喝的甜酒，你把它喝了，暖暖身子。
1: 不，先生衣履单薄。
0: 不能，你喝吧。
2: 就这样，婵娟喝下毒酒。

他认为呢，通过这些影片可以表现出中华民族古老而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精髓。一部屈原使曝光是红遍湘江内外大江南北。当年呢，看这部影片呢，屈原的伟大人格、爱国精神、高尚情操、丰富的才华，让人很佩服。记得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婵娟在橘树下弹筝咏唱橘颂，声调清幽，寄托深远，让人至今难忘。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屈原当中多次出现的动听的歌曲橘颂。

不香吗？香。那这什么味儿的？大馒头味儿。为什么说到香就想到馒头呢？哎，真的是。好了，下一首歌应该是，我没有统计哈，但是至少是今天点歌的前三名了。1001个愿望，有多少人在蹲这首歌啊？像泪落心田一样继续蹲1001个愿望，祝各位所有的愿望都能成真。明天就像

0: 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全国首个 AI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可能热爱户外运动的朋友啊，最近关注了这么一条新闻：瑜伽服巨头 Lululemon 陷入了查。

0: 果显示所有送检样品都没有检出 PFAS。 那先请孙老师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这里面提到的 PFAS 到底是什么物质，还是一类物质？它和户外的这些服装当中提到的一种功能防水透气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您先帮我们解释一下吧。
1: 嗯，好的啊。 PFAS 呢，它是一类物质，而且是一大类物质。
0: 嗯
1: 啊，我们是把这些含有比较多的氟或者是全氟的，在这个化学的这个成分上面，它把那个一些有机物的那些氢全部换成了氟这种元素啊，这样的这些物质呢是称为 PFAS。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元素性质上面啊，就是如果这些有机物它的氢换成这个氟元素之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的不亲水，不能够在这个水中溶解。那么以这个 PFS 作为原材料去生产一些面料的这个成分的话，

0: 涂层啊，可能会有一些残留。那这种残留为什么在新闻当中可能会被放大啊？以至于在美国，他们正式启动了对这个瑜伽服巨头的一个调查，这里面可能的风险。
1: 要说这样的一个风险呢，我们可能需要讲一个这个就是已知的这么一个事件。就是在前些年，可能有不少听众也看过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电影，叫《黑水》。黑水呢，实际上就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不粘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生产这个不粘锅的这个涂层，也就是 PTFE 这么一个物质的时候呢，它需要用到一些这个 PFS， 其中有一个这个物质叫 PFOA， 就是

0: 它的威胁来说TFS 也是很值得关注的。
1: 你看孙老师，从美国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这种危机事件啊，跟 PFAS 有关的危机事件有这样的事实出现，以及随着我们对于这一大类有机物的这种不断的认识的深化，然后慢慢开始了解了 PFAS 它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特

0: 因为它不容易代谢嘛，不容易去发生分解。那这种这个危害是会出现累积的。
1: 这样的一个新闻让我们关注了 PFAS， 让大家也知道哈这一类物质可能对我们、对环境、对人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了流行病学研究已经揭示哈，这个 PFAS 暴露和内分泌紊乱、免疫功能和甲状腺功能异常，包括肝肾疾病啊、生殖和发育损伤，还有多种癌症确实存在着关联。而且我们也跟着孙老师认识了一下哈，这个 PFAS 究竟。

之笔，烘托与凸显了中华文化的传奇性和穿越古今的奇妙感，给小朋友们丰富新鲜的阅读感受。这是一套通过建筑、风景、动物、植物、美食等等中国特色文化宝藏来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引领孩子感知祖国、祖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原创绘本。丛书精心设计了国家文物这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博物馆中与中华文化起源息息相关的国宝

中国龙、凤凰、麒麟分别幻化而出，带领小朋友们跨越广阔的时空，游览祖国大地，让小读者体验穿越古今、博览东西的阅读乐趣。这本书语言通俗小畅，既符合儿童的视角，又充分体现了文化自信，画面呢非常的古朴典雅，具有中国的古典美，给孩子们美好的艺术熏陶。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本书的作者和编辑共同跟大家聊一聊国风绘本，领略中国风的浪漫。

0: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就是本书的文字的作者，同时也是诗人、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薛舟老师。哎，薛舟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舟。
0: 对，哎，那您讲这个美食传奇的这本书的时候啊，为什么就选

0: 美食来。
1: 哦，
0: 先有这么一个画面感，然后想到了，哦、觉得他最合适的。
1: 然后就选中了麒麟尊。
0: 对对对、啊哎。
1: 那刚才我们请到薛舟老师呢，为大家来通过举例子的方式哈，来讲了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特点。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电话连线本书的策划编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陆丽丽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哎，陆老师你好。
2: 啊，你好。
1: 跟陆丽丽老师问一下哈、啊，就这本书、当时呢我也发现哈、啊，每一本书的会统一啊，所以说呢，您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正好请问您一下，这一套书

0: 样子的启蒙读物。大概是从十年前开始啊，我们这个图画书这个类别在我们的童书市场上有这样一个转变，就是从国外引进为主到国内的原创的比例逐渐增加，所以我们安少也是参与到这样一股热潮之中。所以在积极不断的尝试开发优秀的原创图画书。在2018年左右呢，我们编辑室就想去做一套有中国味道的原创图画书，所以就做了一个选题策划，希望能够就是出一套向我们中国的孩子介绍国家的传统文化宝藏，能够增强孩子们的民族文化自信的原创图画书。当时也是因缘际会，因为我们收到了薛老师的那个《食物的秘密》那套稿子，觉得写的很有意思的。当时我们也是达成了出版约定，然后也就是就如刚才薛老师所聊的那样，就是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吧，然后共同碰就是探讨和碰撞，然后才有了这套书的雏形。
1: 对。
0: 然后呢，因为这套书呢，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市面上其实有一些和我们的主题类似的童书，但是经过我们的研究啊，主要都是面临就是上学以后的孩子。

0: 作一边在做这个书吧，然后就是个人精力确实有限，一方面我们这个书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可能也有一些畏难的情绪吧，然后他们就选择了退出，所以就是中间还蛮曲折的。所以就是后面因为有两就是参与我们这个项目的就是有两位老师，就是一位是池颖老师，还有一位是盘文雄老师，当时他们那两本就是画的比较就是快一些，就是相对顺利一些，所以就是前面那两位老师啊就是没有就是后来放弃了，就是让这两位老师又接着就是去承担了另外两本书的这个就是绘图的工作。
1: 明白。
0: 因为我们每本书都有每本书都有那个就是50页，就是50页。

0: 这一点呢，特别感谢那个冯叶老师，他是对那个画风啊、画面质量是要求特别严格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断的通过陆老师来那个沟通细节，就是文字定稿之后，他要这样的话，这稿子其实是一直在修改的。
1: 哦，
2: 是的，是的，
1: 哎，那个薛舟老师，您这个稿子修改了多少稿啊？
0: 哎呀，我电脑里存的是5稿，其实这个中间还有小的细节的修改，那更多了。所以那个作为整个这套书的责编，那个陆老师付出是最多的。

学识非常渊博的作家啊，之前也出版过一系列的历史的启蒙类的少儿图书。他在创作的时候呢，对于大量的人文历史素材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选取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美食啊、风景啊、建筑这些主题也都是孩子们比较感兴趣的。薛老师他能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长河里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切口，同时也关照到孩子们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的喜好，

0: 热门的都约不上了，
1: 都约不上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位听友得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对，抓紧时间哈，赶紧约票。哎，那对于我刚才这个问题哈，这个陆丽丽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2: 就是是说倪老师的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书就是给孩子们就是了解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是就是有什么样的积极的这个帮助是吧？
1: 对对，
2: 是这个问题吗？
1: 是的，
2: 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书的书名就能够回答，因为我们这个书的书名就是叫《璀璨中国文化启蒙绘本》，就是启蒙这两个字。我觉得就是它可以啊，这套书。

0: 《诗经》也好，《诗经》里边写到植物的占到了51%，你像《唐诗宋词》里更是花花草草遍地。
1: 对对。
0: 简单的例子，宋朝留下诗篇最多的陆游，他的整个诗里边有281种植物。第二个是苏轼，256种植物，杨万里是253种。种啊，都是非常多的，就心里有这些东西之后，而且我们中国人呢。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浙江与缅甸多年来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闵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

0: 节首次设置独立游戏体验区。杭州本土游戏团队陈幻星河带来的动作冒险游戏《米拉维斯》亮相动漫节，吸引不少玩家前来试玩。企业负责人施正奇说，
1: 我们想把游戏带到我们的展馆里来，喜欢动画的观众或也可以对游戏有一些理解。我们是杭州本地的那个制作团队嘛，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在杭州本地的展能够有机会把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游戏推出来。
0: 从经典 IP 换新到 AI 技术赋能，从游戏破圈到全民参与，这场盛会

0: 放进这种传统的学科展区当中。如果不去改变呢，我们就是将面临一个尴尬，最具时代感的科技在馆里没有位置，最具活力的产业在馆里没有声音。
1: 理念有了，怎么落地？陶思敏带着团队跑车间，把绍兴本土的科技企业一家家请进科技馆。起初企业也有些犹豫，一个事业单位

0: 活动。有位院士他带着陨石来到展厅，孩子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两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四年级的课本上有他的科普文章，那徐新院士给他们签名寄语。
1: 在院士团队的带动下，绍兴科技馆员工开发了580多件科普作品，在全国业务大赛中拿到特等奖3项、一等奖8项，业务成绩居全国第

0: 雄黄、射五毒、手作香囊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长者为孩童额头轻点雄黄，写上一个王字，大家手持箭矢投射五毒道具，寓意去除虫害、平安康健。游客还可以根据艾草、丁香、迷迭香等天然香料沉浸式动手 DIY 手工香囊。游客朱田说，
1: 正好是端午节嘛，带家里的老人啊过来，正好这边来游玩，有这种包香囊的活动啊，来体验一下丁香花呀，然后艾草、迷迭香啊，做到一个驱邪的作用啊，然后带回去啊给家里这种小孩子啊这种佩戴也是蛮好的。
2: 以我们的节日端午为主题的2026杭州西溪龙舟文化主题活动今天正式开幕，多场特色龙舟赛。
0: 上午9点多，杭州西溪湿地山潭口的水道两岸挤满了来看龙舟赛的市民游客，民主党派龙舟赛率先登场，伴随着出发号角声，七支队伍几乎同时起步，在700米赛道中，选手们挥桨击水、劈波斩浪，激烈的角逐让现场观众热血沸腾。
3: 人多热闹，
4: 民间的活动搞得非常好，我也感到很高兴。
5: 今年端午节嘛，然后正好也放假，以前来过，比每年人多。
0: 第二场国际龙舟竞逐赛也看点十足。

之相融。应该说现场是非常的热烈。那本次龙舟赛事呢，是汇聚了九支队伍，覆盖了嘉兴各区县以及嘉兴大学。相比往届啊，今年赛事迎来了一个创新升级，新增了趣味十足的一个龙舟斗牛项目，共有八支队伍参赛。该项目呢，就好像是水上拔河，两队的队员

看以下的这三场。第一个是潘展乐、费立伟、孙杨参加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那么这个项目呢，此前的亚洲纪录是孙杨在2017年创造的1分44秒39。那么今晚我们期待看一看潘展乐能不能拿下这枚金牌，甚至是打破之前的纪录，全年拉满。那么第二个看点呢，是女子100米的蝶泳，进入决赛的于依婷等四名浙江队员能不能延续竞技。

0: 美加墨世界杯开启小组赛第二轮较量，两支东道主球队都取得了胜利。墨西哥队以1-0战胜韩国队，成为本届赛事第一支晋级32强的球队。加拿大队以6-0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了队史首场世界杯胜利。
1: B 组另外一场比赛中，瑞士队4-1大胜波黑队，超级替补曼赞比

0: 革方案，涵盖23个领域和176项改革措施。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明，洪放监制袁奇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新品牌，新场景。

0: 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1: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

0: 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0: 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

局，但是最后二十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四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七十分钟之后总共出现五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

0: 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2: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

0: 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

0: 的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原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

0: 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战力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相熟，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1: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

0: 安必险。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

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

0: 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彦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

0: 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

0: 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
1: 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晋陵县城白云山。
2: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晋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

为35项等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要坚持效能导向，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痛点所在，形成一批可赶可及、务实高效的改革成果。要争试点、创典型，抢抓15/5开局之年政策窗口期，主动争跑国家级、省部。

0: 定。除了理论授课与实景研学外，培训还设置了走亲、交流、研讨等环节。
1: 本次尽情说宣讲员培训呢，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锻造我们缙云县专属的一支优秀宣讲员队伍。
0: 临近端午，我县各地开展端午特色主题活动，让群众在传统习俗中感受邻里暖意与城市温情。6月17号，县人民医院联合北门社区为居民送上了一场集民俗体验、健康服务于一体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县人民医院中医

0: 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了以“粽香飘进站，安全入万家”为主题的端午活动。当天，县消防救援局五云站的厨房内一片欢声笑语，来自金梅亭社区的阿姨们手把手地教消防员们包粽子。
1: 很辛苦，我们快要端午节到了，我们来教他包粽子，这个活动也很快乐，然后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0: 粽子包好煮熟后，消防员们带上粽子和消防知识来到光大百灵帮缙云养老院看望老人。
2: 端午佳节快到了，今天过来看

0: 就着急把这个粽子送到员工手上，所以说我们就一起家里人就是都一起过来帮个忙的。
1: 据了解，该企业粽子品类丰富，既有蛋黄、笋干菜等经典咸肉粽，也有豆沙甜粽。为契合当下消费者需求，企业持续研发新口味。目前产品主要依靠线下团购、企业订购等渠道销售。
2: 我们特别是做了一些像黑松露这种高端食材的粽子，然后还有那个鸡肉菌菇，然后牛肉，还有一些有机类的一些粽子。今年我们最远已经销售到了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0: 吃都是粉的，相当于是离不开吧。
1: 喜欢每天都是我们早上早餐的话就是都是粉。
2: 大米磨成米浆，用热水冲开，将米浆放到圆盘里，烧大火蒸熟。一张张有弹性的米粉皮新鲜出炉了，可真正让人欲罢不

掌握黄窑豆豉的传统制作工艺。黑豆蒸熟，清洗，再进行第二次蒸豆。刚蒸好的黑豆要用簸箕裹一下，让豆子快速降温，等待发酵。

0: 现在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啊，但是它和豆豉一起发酵的时候，它就能给咱们豆豉增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香味。
1: 原来在发酵环节需要用叶子的天然香气来促进豆豉独特风味的形成。普通豆豉可以用荷叶代替，但是做正宗的传统豆豉就得用到油桐树的叶子。在当地找到油桐树的难度并不大，真正难找的是另一样东西，黄姚本地的老品种黑豆。
0: 这个呢是我们市场上普通的黑豆，它的那个市场价是在3块钱一斤左右，而这个呢是我们黄姚本地世代自留种的黑豆，市场价呢是在4块钱一斤左右。这种豆做出来的豆豉啊，没有我们这种本地豆的做的这个豆豉那么香。
1: 老品种黑豆产量低，一亩地也就收100多斤，规模化种植根本不划算。

0: 都会问顾客豆豉粉的味道怎么样。很多游客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1: 任何东西我们是零添加的粉，就是说怎么吃豆豉粉没看得到有豆豉，传统的味道就是没有看得到豆豉，它就是用原味豆豉熬的豆豉汤。
0: 其实黄瑶豆豉粉就是用豆豉和猪骨熬出来的汤来做豆豉粉的汤底，所以在豆豉粉里基本上是看不到豆豉的。为了解决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

一个主意，哎，让他们知道原来每个人报志愿还有这么多这么多要参考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等等等等这样的划分呢。所以回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这本书的作者《穿越痛苦集得智慧》啊，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当年是怎样一步一步的从窘迫走到应该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人

0: 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就是现在都无法去预知的一个选择。
1: 哎，就比如我吧，我明明晚饭就煎了两个荷包蛋，我绝不指望我端上桌的是一道满汉全席，是一桌子满汉全席，因为我都知道我干了什么了。
0: 所以说我们要体验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最终喜欢的是学习本身，而不是那个结果。当然，当你喜欢学习本身的时候，那么那个结果也一定是好的。
1: 能够爱上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就特别顺畅了，不会心里面和他憋着劲儿。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谈。

作者也说了，就是当我们要寻找到意义的时候，我们肯定要通过行动啊。那这个行动呢，我觉得就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带有一些习气，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包括饮食到包括行动上的懒惰，我觉得都是人性本身的一些惰性和弱点。那么如何克服呢？大家看到现在有成就的人啊，一些所谓成功的人，一些所谓业界的精英，他们其实都是很勤奋、很自律的。那么如何向他们学习，让自己成为这样，对吧？比较相对比较能够获得工作上或者生活上成就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养成一种新的好的习惯啊。这个书里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告诉我们如何养成一个。

0: 我要考全国最好的大学。
1: 我要考上他的大学。
2: 和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不可能轻而易举，让我们勿忘母校。

0: 你的现在，而且是客观的接受你的现在。比如说你像我似的，您就明明摊了两个荷包蛋，然后您到吃饭的时候说怎么没上来一桌满汉全全席啊，我觉得就能应该正视您自己，您就应该像我一样知道，哦，我刘莎，我今天晚上我就煎了两个荷包蛋，那我晚上就是肯定必然吃不上这满汉全席的，我要想吃上这满汉全席的话，我得提前，我是不是得提前半年就得备料，我等到我还得再花半年学习厨艺，等到我能吃上的时候是一年以后，是这样的吧。
1: 对，
0: 一定不论是

会我们在经济上感到匮乏，不是我们真的少了，而是我们如果我们掉到消费主义的陷阱里面，我们就会永远觉得自己这个钱是不够用的。所以这个作者也提出了你要确定你多拥有多少的物质才算够啊，所以要列出你最需要的是最需要的必要的呢，还是我只是我想要的去满足我的虚荣想要的，这也是很多积极心理学都在提出的。你想要更快乐的话，那就去买，只去购买你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分清我需要和我想要这两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

北京时间22点整。庆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

0: 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君姐私语时，
2: 有些事一定要有度。
3: 嗯，
2: 因为如果你攒着这种情绪照这么攒下去，那将来要是发起火来可能就不太好收拾了。
3: 嗯，
2: 因为我也听了他们家里两个孩子未来这个教育费用是吧，婚嫁费用都小不了，自己家庭生活支出也都足够多。所以在这儿呢，我倒是希望你能够把你们家的这种财

0: 那首先你既然说不让老婆给这事儿比较为难，那你让老婆知道你们家的财务状况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
1: 嗯，
0: 我挣了多少钱，但是咱家的开销是多少钱，以及预计未来开销是多少钱。再有一个，这个既然您做基金呢，财务管理您应该比我专业呀，对吧？
1: 对，
0: 有些钱那它放在哪儿是动不了的。

0: 归谁啊？比方说，比如说老婆平时就是带孩子居家，那一个月她的居家费用是固定的。
1: 嗯，
0: 那再多没有，她也给不了。
1: 嗯，
0: 那剩下的动不了，她也给不了。慢慢的习惯养成了，逢年过节给老家包个红包。
1: 嗯嗯，
0: 让她形成这种习惯，说我们惦记着你，但是不是无底洞。
1: 嗯。

0: 专业知识才能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1: 对，这不是不能解决的事情哈。
0: 对呀，
1: 啊，当然也可能在妻子手里边，假如说可控制的是不多的钱数，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岳父岳母啊，如果说从你妻子那儿要一些零花钱，
0: 对呀，
1: 你妻子对愿意给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只要不是说大笔的损害了家里的财物，是吧？
0: 嗯
1: 嗯。另外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的。

当过几年兵哈、啊，然后开车去城里朋友家里聚会一下啊，等等。他说，我们以前曾经住在一起，没有分开住的时候，我这个老公也只管叠床和扫地，我下班比他晚，让他帮忙买一些青菜，他是不情愿的。他说是给他添麻烦了，他不喜欢，做了一两次就不做了。我很累，我不理解他的观念。他说呢，要不就让他做菜，要不呢，就我来。

0: 钥匙？
1: 哎呀，这位女士的问题，我觉得回答起来特纠结。我是直白的去回答她呢，还是委婉的跟她讲呢？
0: 什么管用？
1: 我觉得直白一点管用。因为首先啊，二婚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跟这个女人的心里还住着一个甜美的少女。

0: 是让自己在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成熟的契机。
1: 嗯，
0: 如果你每一次的婚姻都是在失败的状态下，那什么叫失败？啊，是过得特别不堪了吗？是过得特别扭曲了吗？
1: 嗯，
0: 是过得特别悲哀了吗？好像都不是。
1: 对。
0: 只是一个选择性，你盲目了，你误以为人家还能浪漫，结果你就跟人家了。那下回记住了，如果找浪漫的人，千万别选这样的男人就对了。
1: 对，好，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想，我怎么能获得父母的支持啊？我如果自己离婚了，又没有独自的能力养大孩子，虽然我也有工作，但是总是觉得有父母依靠会好一些吧。我是父母的独生女，所有的这一切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真的是有一点自作自受的味道。
1: 哇啊，可爱的姑娘，想多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当前社会上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
0: 嗯，
1: 前两天在一个节目当中，我还在开玩笑。

0: 爸我妈说的对，这也是很多曾经遭到了长辈这个比较严重的阻挠的这样一个婚姻后遗症。
1: 没错没错，
0: 是吧？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呀，我真是我错了吧、嗯、我爸我妈说对了吧、
1: 嗯、
0: 哎呀他们当时都反对，其实人家反对的是对的吧，
1: 正确的
0: 啊。你看人家说他没出息，他就是没出息、嗯、人家说他挣钱少，他就是挣钱少人家说他脾气坏，他就是脾气坏。
1: 嗯，所以你想，你做了这么一个皈依。

0: 小童老师，这也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
1: 嗯，
0: 她说是这样的，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就和我老公结婚了，也是因为

0: 闹什么的，他就是拿大人对孩子态度在对你。
1: 对，
0: 更何况他现在还有一层不放心，你一定要明白，你怀里还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1: 对呀、啊，
0: 他觉得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你再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出去，你让他的孙子至于
1: 这样的话，避免在婚后出现一些问题，也避免让我们将来彼此再受到一些伤害。但是他死活就不要，我现在就觉得他连这个问题都不替我着想，那他真的爱我吗？
0: 好可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
0: 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2: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

0: 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

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

0: 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

0: 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0: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

0: 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

0: 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0: 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

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步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总统阁下达成的重要共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纺织工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人文交流和人员友好往来，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敏昂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缅甸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保持着密切交往与合作。这次到访浙江将更加有助于我们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蓬勃活力。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经贸

0: 造福两国人民。缅甸总统办公室主任钦茂一、外交部部长丁茂瑞、财政和税收部部长坎佐、邦首席部长凯廷南、善邦首席部长赛腾梭、国防军总参谋长戈戈乌、国防工业局局长莫敏瑞、驻华大使左温敏和随同来访的缅甸高级官员、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嘉、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作为这次访华之行的

0: 求两国在绿色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昨天上午，闵昂莱一行来到浙江新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现代化生产车间内，代表团详细了解了竹原纤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物理提取流程。缅甸是全球第三大竹资源国，新世科技在今年3月上海国际纱线展上的亮相，恰好精准对接了缅方将竹资源优势转化为高附加值绿色产业的迫切需求。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说，
2: 我们国家属于热带气候，天气炎热，非常适合竹子生长。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广竹制品，这与我们的政策不谋而合，希望用竹子来制造各种产品。

0: 杭州的生态之美也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缅甸叙事智库主席哥哥说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杭州。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杭州。杭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这里的环境保护做得很好。在城市里，我也能感受到那种乡村的韵味，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景象。”
0: 昨天下午，代表团来到宇树科技展厅内，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王贤和冰倩采制的大声评论，从浙江重要窗口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机遇世界共享。今年以来，五国政要密集到访，浙江成了外国政要访华的高频目的地。缅甸总统敏昂莱此行参访浙江科技型和主产业企业，宇树科技、轻视新材料等企业展示了浙江制造的蓬勃生机。前不久，德国总理默茨在杭州端详人形机器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嘉兴未来工厂与机器人互动，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杭州作为中巴 B2B 投资峰会的主场，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则在安吉

0: 科学藏在黄酒为什么是黄色的，臭豆腐为什么闻着臭吃着香，这些日常问题里，馆长陶思敏说，
1: 传统的科技馆一般都是按学科分类布局，但是随着新智生产力的崛起，像人工智能、集成电路，
0: 小心地包裹在石膏里，它需要一片一片的磨，每磨掉比头发丝还细的一层，就在显微镜下画一张图，整整540张磨片，540张手绘图，另一侧是今天的高精度 CT 设备模型，化石放进去，几分钟就能生成三维立体图像。鱼的头骨结构一目了然，陶思敏说，从手工磨片到数字扫描，展览讲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位科学家探寻真理的故事。
1: 张悦是他当时在瑞士研究，他的导师是认为这个鱼是有内鼻孔的，内鼻孔是鱼要登到陆地上生活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有540

0: 张膜片组合而成，
1: 一片一片的累积起来，成一个立体的三维的。
0: 通过他这个研究发现是没有内鼻孔的。他说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 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院士之城，八十多位绍兴籍院士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的星空中。陶思敏说，他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些名字和事迹挂在墙上，而是让他们。

是伸手触摸的时候，宇宙不再是书本上的图片，而是指尖真实的温度。徐新院士呢，今年已经是2次来绍兴给孩子们上科学课。飞向蓝天的恐龙在小学语文4年级

0: 就忙碌着处理各类时令食材，蒜爆黄鳝鲜香扑鼻，浓汤黄鱼鲜嫩入味，清蒸咸鸭蛋油润流沙，凉拌黄瓜清爽解腻，搭配醇香黄酒，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五黄宴就完成了。
1: 我们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田沟里榨的这种野生黄蒜，这个肉质厚了，就是味道特别肥美啊，没有泥腥味。每年呢，端午节我们都会吃五黄宴，必无毒。
0: 在金华武义县柳城畲族镇中心小学，畲族窑锅非遗竞技赛正式举行，粽叶飘香，锅声阵阵，孩子们再现了畲族先民端午时节砍竹烧灰制作粽子的场景。

0: 风彩秀，盛样、宰泥巴、三点头等经典划船招式轮番上演，艄公彩烧腾挪，龙嘴击水，浪花翻涌，原汁原味展现西溪龙舟独有的乡土风情和民俗韵味。杭州西溪湿地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宣传部总监叶兆祥说，端午小长假期间，西溪湿地还将推出松韵演绎、国风游园、潮流市集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
1: 端午就很多有趣的一些民俗的活动，比如包粽子啊、采花香啊等等等等，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些端午节的活动把

0: 们有粽叶香，有枣子的甜味儿，还有茶香，既起到消食的作用，又感受到端午的乐趣。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体育盛宴遇上端午小长假，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假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来听报道。
2: 在杭州湖滨商圈，记者看到不少
3: 进入了第四个比赛日，浙江队拿到了三枚银牌。在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孙哲阳、周新阳、于一婷组成的阵容最终拿到亚军，冠军和季军分别是江苏和广东。
4: 孕育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

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